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

0: 想我。
1: 中玉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玉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这本《文城》延续了他一贯的悲伤和温情。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讲述北方青年林济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寻找他的妻子小美。可是文城在哪儿没人知道，林济带着自己的养女一路南下，在颠沛流离当中守着一个虚无的承诺。在余华笔下的世界里总是充满着苦难，他在作品当中把小人物的命运碾碎，但在黑暗里又总有那么一丝微光。林济的善良，阿强的仗义，还有那些萍水相逢的温暖。书里的文城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每个人心里的执念和向往。余华的文字依旧锋利，寥寥几笔就能戳中人心，让你在眼泪当中看见人性的柔软。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如何？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可能会又哭又有感叹的小说。主角是村里面的上校，他当过军医，打过仗，身上藏着很多秘密，尤其是肚子上那道刻着字的伤疤，成了所有人窥探的焦点。上校的一生跌宕起伏，也风光过，也落魄过，被人敬仰过，也被人唾弃过，但他始终揣着一颗柔软的心。麦家的文字带着悬疑感，一步步揭开上校的过往，又能在最揪心的地方透出人性的温暖。书里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这句话可能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他告诉我们，人生就算再难，也要学着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写透普通人奋斗的经典作品。故事聚焦黄土高原上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他们一个扎根乡村，在贫瘠的土地上搞砖厂谋出路，一个走出家乡，在揽工教书的坎坷里面始终没有放下读书的执念。这本书里没有开挂的主角，只有一个个在苦日子里咬牙硬扛的普通人。他们会为了几块钱而发愁，会为了爱情而纠结，会在命运的风浪里跌倒又爬起。路遥的文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和温热，读完你就会懂得，平凡的人就是靠着这么一股子韧劲儿，才能把日子过出光来。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胤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呢、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 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

戏，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珠玉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珠玉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

0: 不了一点，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反倒成了盐碱地，彻底寸草不生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最初的沙漠形成是源于地域的干旱气候，而一旦土地沙漠化之后，土地的沙子存不住，水就很难再变回去了。把海水灌入沙漠，只有两种结果：一，蒸发。刚灌进去的海水受高温作用迅速蒸发，并残留下一大堆矿物质的杂质，使沙漠变成了盐碱地。紧接着呢，海水继续下沉，最终会和地下水汇集，地下水也跟着遭殃，被污染，没有一点好处。那有人说了，如果暴力地往沙漠大量灌海水，做一个小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 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

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也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川1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

60米。那这些兵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兵和冰川兵。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就

0: 有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这儿出发也就一个多小时，两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8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得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8点到10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花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

季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5: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

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

0: 假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山，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两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松。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7: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1: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7: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1: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8: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有尺吗？
7: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1: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7: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1: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富八分目，指饭后要留。

0: 有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1: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2: 为什么呢？
0: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3: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0: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1: 八分饱呢？
0: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1: 食量、
0: 饱腹感、
4: 热量，
0: 由此就诞生了
3: 八分饱教程。
0: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1: 八分饱。
0: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4: 饱的感觉。
0: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1: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0: 有的人饭量
4: 超乎你的想象。
0: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1: 价值的金光。
0: 1，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5: 答案2，
0: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5: 答案3，
0: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
1: 12分饱，
0: 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6: 白了个白，
7: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8: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5折，也就是2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1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1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不讲帝王将相的狗血剧情，来聊一聊五代十国的顶级打工人，堪称铁打的职场人流水的老板，连契丹都要抢着要的冯道。草根逆袭，冯道开局有点难。公元882年，冯道出生在河北，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学霸。家里穷没关系，但是他爱读书啊。别人喝酒吹牛，他在柴房苦读到半夜，好不容易熬到出头，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聘为职场新人。结果呢，他好心劝老板别瞎打仗，直接被扔进了大牢。命大，逃出来之后，他跳槽到了晋王李存勖手下，这才算正式开启他的开挂人生。职场封神，冯道一开始打工就是稳坐十朝元老。重点来了，冯道的职场绝技是什么呢？就两个字，靠谱。李存勖打仗，他是连夜处理公文，从来不掉链子。闹了饥荒，他把俸禄都分给老百姓，自己住在茅草屋，连床褥都给捐了。就这格局，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吧？这后来李嗣源继位，直接把他提拔为宰相，从此就开启了皇帝换不停，我稳坐朝堂的传奇。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他先后侍奉了十位皇帝，连契丹大军压境都想把他绑回去。就有人说，冯道啊，这才是五代第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粉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到73岁，寿终正寝，这在古代也真算是高寿了，那绝对妥妥的职场赢家。那到底他是职场的老滑头，还是百姓的守护神？争议千年，到今天也没有个定论。好了，今天的历史有点意思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历史有点意思。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只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啊，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呢、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

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

0: 有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
2: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2: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2: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 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

0: 赶上了。
1: 哎呀，九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0: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去县委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1: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君生啊，
0: 哎，
1: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0: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1: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2: 车来了，
1: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呐。
3: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1: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3: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1: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3: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1: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0: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1: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君生，
0: 哎，
1: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0: 嗯，
3: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1: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5: 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5折，也就是2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1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1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版。
6: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7: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6: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

0: 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老肖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5: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5: 这快到谷雨了吧。
4: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5: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4: 你是担心兰蔻的内涝？
5: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蔻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4: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蔻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5: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4: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5: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4: 乱开玩笑。
5: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磨排气

0: 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
2: 哎，没事。
1: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哎，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2: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1: 给。
2: 啊。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1: 嗯，
0: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3: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4: 我认识。
3: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3: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3: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姐，别乱翻东西。
3: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静、
3: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3: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0: 啊，好了，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3: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3: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3: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3: 哭，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3: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1: 去。
5: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

0: 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1: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0: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1: 哎，爸，你哪来的糖？
2: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0: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1: 啥秘密？
0: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七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靠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5: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4: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5: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4: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5: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 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6: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5: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7: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8: 姜书记，
9: 姜书记，
7: 姜书记，
9: 我们都来了。
7: 姜书记，
9: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5: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9: 大夫，就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10: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7: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1: 俺也要进去。
12: 焦书记把俺村吃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3: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0: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啊？
7: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来。
13: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5: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3: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5: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4: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13: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4: 咱兰考没下雨？
13: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4: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3: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啊。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4: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郭勇，
15: 焦书记，
14: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5: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4: 咋样？
15: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4: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5: 是啊，
7: 焦书记，
15: 焦书记，
14: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13: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
14: 是，
13: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

0: 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2: 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红姨啊，
2: 哎，
1: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2: 啊，是。
1: 来。让我看看，
2: 哎，来，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3: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4: 咋样了？
5: 您说呀。
3: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4: 是啊，气死了，真的。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少霄，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0: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2: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老焦，
1: 老焦，
0: 小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打点滴时空气进入血管有生命危险吗？输液算是现代医学比较普及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一针扎在血管里似乎是一件很玄幻的事情，因此对于以下两种情况，不少人都觉得很恐慌。一是回血，大概就是一针扎进去，血顺着输液管往上流，这个回血现象实际上就是你自身的血压造成的，一般输液的时候都会出现针管回血现象。
4: 为什么呢？
1: 这是说明针头已经完全进入到血管当中，没有什么危害，所以回血还不是大家最怕的。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传说是如果有空气顺着管子进入到血管当中再进入心脏，人就会 game over， 很恐怖，有没有？每一次输液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呢。有这种担忧的人，输液的时候都会一直盯着管子中间一个不断滴水里面有些空气的小圆柱体，那个叫做墨菲式滴管。墨菲式滴管通过存留一定量的液体形成液平面，防止空气进入管路，这个设计大大的避免了空气进入血液的发生率。这是个物理学原理，懂不懂都没关系，反正有这个管子空气就下不去。那万一有空气进去怎么办呢？毕竟会出人命的呀。如果还有人担忧的话，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空气进入血管的危害。如果空气进入血管之后确实会顺着血管进入心脏，然后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少量空气啥事都没有，一种大量空气会造成气栓塞。气栓塞在严重的时候确实能致人死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空气才能形成致人死亡的气栓塞。 没人用人体做过试验，不过曾有人用小白兔做过试验，要十毫升以上的空气才会有反应。至于人，国内曾经有注射空气自杀的案例，这个人一口气往大腿的血管里注射了400毫升的空气，最终他自杀成功了。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所以在输液时能输进这么多的空气也是不容易啊。有文献记载，研究表明大概是每千克2毫升的空气进入到体内才可能威胁生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50公斤的女性要注射100毫升的空气，而且要在1分钟之内注射完才会危及生命。输液时这种情况也很难发生。最后友情提示一下，以上内容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心脏本身有问题的另算。对于普通人来说，输液时的回血或者是管子里的空气真的不会让你挂掉。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

0: 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3: 霍启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4: 我觉得我们
5: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
4: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2: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3: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2: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6: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4: 我反对。
7: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2: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4: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8: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9: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10: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11: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4: 这个案子您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8: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4: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2: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

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

台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七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

0: 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想自理。
1: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

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

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

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甩不掉，爱没有，
1: 爱没有，
0: 恨没有，
1: 恨没有。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5: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 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